安徽交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交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种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0: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1: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0: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1: 我们人类的血液

0: 你是 O 型。
1: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0: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2: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0: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3: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进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众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1: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
2: 孟宗枯竹。三国时，吴国有个孝子，名叫孟宗。一天，与他相依为命的年迈的母亲突然患了重病。
3: 娘，你怎么了？
4: 宗儿，娘难受啊。
3: 娘，你就好好歇着吧，想吃什么我给你做。
4: 没胃口，什么都吃不下，要是能喝点鲜笋炖的汤就好了。
3: 娘，孩儿这就去后山给您挖笋去。
2: 孟宗心急如焚地来到后山，却不料时值冬日，遍地都找不到竹笋。想到家中病重的母亲，孟宗不禁抱着竹子大哭起来。也不知是巧合，还是孟宗的孝心感动了天地，就在他泪水流过的地方，他发现了竹笋。
3: 找到了，我找到了，娘能吃到竹笋做的汤了。
2: 孝是美德，更是人间挚爱，孝敬老人，用爱滋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09。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进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重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安徽交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交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进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种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2: A B A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0: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2: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0: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2: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0: 你呀，你是 O 型。
3: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0: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4: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0: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5: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安徽交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交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1: 放学啦，我在过马路，停车让让我吧。现在是中午11:30。
2: 听资讯，聊生活，随时随地掌握路况信息，有趣、有用、有料，让您的出行元气满满，为您的爱车保驾护航，守护您的平凡幸福路。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Anhui Expressway。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进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种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什么还是不敢放下，明知听不到回答。如果光遗忘了要将前方照亮，你

遗忘了要将前方照亮，你会握着我的手吗？如果路会通往不知名的地方，你会跟我走吗？

0: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1: 偶尔上一下房没关系。
0: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2: 哎，你开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3: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主权科研成果。
0: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2: 和军事设施，
0: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

0: 手上扎了一根刺儿，你会不会拔出来呢？
1: 啊，不拔出来多疼啊！
0: 打完吊瓶，你会不会忘了拔掉针头呢？
1: 哎呀，这样会产生负压力，会把血液从身体内抽出来的。
0: 手机充完电，你会不会立刻拔掉插头呢？
1: 嗨，这个没必要吧。
0: 手机充电器空载一天，耗电0.3度。如果地球有1000万个像你这样的小马虎啊，每天的空耗电量就会达到300万度。
1: 啊，这样啊。
2: 小马虎可能造成大浪费，手机充电完成，请拔掉充电器。
1: 我拔。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是众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1: A B A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2: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1: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2: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1: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2: 你呀，你是 O 型。
3: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2: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4: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2: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5: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上如画山水秀丽，这里就是广德，热情如你的土地，把美美藏进你心里，只想一开好运来袭，这里就是广德，皮里流淌着过去，黄金雅香飘万里，四季笋最爽口神意，沙河别同花鱼，耗子魔唤起美味的记忆，我愿意陶醉在这里，和每一个美好相遇，到广德来，我请你就是现在，我等你。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沙絮成滩，故事发生在明朝，朱元璋初定天下。
1: 站住！鱼鱼，你是何人？竟敢贩卖私茶？
2: 哟，这可是陕西布政司专门发文派的车，你也敢拦？
1: 朝廷三令五申，严禁官员经商贩运，布政司怎会如此胆大妄为？分明是你大言欺人！来人呐，给我拿下！
2: 放肆！这是当今驸马都尉欧阳伦的货物，小小个军官，你长了几个脑袋？
1: 驸马也要遵纪守法，布政司不管，我就进京告御状。
2: 笑话，皇上会为了这点小事儿去惩罚自己的女婿吗？来人呐，给我打！
3: 真有此事？
4: 禀皇上，确有其事。
3: 你指将驸马欧阳伦、陕西布政司主管官员等一并赐死？
4: 皇上三思啊！
3: 我大明朝若是纵容此等贪官污吏胡作非为，必将亡国。尔等无需多言，去颁旨吧。
0: 依法治国，不徇私情，这是政治清明、国家强盛的坚强保障。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Anhui Expressway。
2: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种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3: A B A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4: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3: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4: 我们人类的。

0: 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1: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0: 你呀，你是 O 型。
2: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0: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3: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0: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4: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安徽交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交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
1: 六尺巷。清康熙年间，文华殿大学士兼礼部尚书张英的桐城老宅与吴姓人家毗邻，因为宅基地纠纷，双方是互不相让。张夫人修书一封寄给京城的张英。几天后，
2: 夫人，老爷回信了，
3: 快拿来。
4: 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有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
3: 看来啊，是我错了。管家
2: 在，
3: 就按老爷的意思让他三尺。
2: 是夫人。夫人，夫人，
3: 又怎么了？
2: 让地之事业已办妥，没成想吴家也让了三尺。
3: 哦，只要一心换心，吴家也很通情达理呀。
2: 是啊，
1: 大度做人，宽容处事，相互谦让，共建和谐美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服务员，点菜。
1: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0: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1: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0: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的没说的
1: 啊。
0: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

安徽交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交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进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众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1: A B A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2: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1: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2: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1: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2: 你呀，你是 O 型。
3: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2: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4: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2: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5: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沙絮成滩。故事发生在明朝，朱元璋初定天下。
1: 站住！鱼鱼，你是何人？竟敢贩卖私茶？
2: 哟，这可是陕西布政司专门发文派的车，你也敢拦？
1: 朝廷三令五申，严禁官员经商贩运，布政司怎会如此胆大妄为？分明是你大言欺人！来人呐，给我拿下！
2: 放肆！这是当今驸马都尉欧阳伦的货物，小小个军官，你长了几个脑袋？
1: 驸马也要遵纪守法，布政司不管，我就进京告御状。
2: 哈哈哈哈，笑话！皇上会为了这点小事儿去惩罚自己的女婿吗？来人呐，给我打！
3: 真有此事？
4: 禀皇上，确有其事。
3: 你指将驸马欧阳伦、陕西布政司主管官员等一并赐死？
4: 啊，皇上三思啊！
3: 我大明朝若是纵容此等贪官污吏胡作非为，必将亡国。尔等无需多言，去颁旨吧。
0: 依法治国，不徇私情，这是政治清明、国家强盛的坚强保障。

场美梦，对不对？一句可惜会不会？其实没什么可亏。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星罗棋布，路网交错，时常让我们延误了重要一刻。提前预知，优选快捷通道，引导步步为先的有车生活。路况专线0551-6345-8888。
0: 傍晚时间来到17点01分，我们共同来关注路况，连线高速家族高小蝶。小蝶你好。
2: 主持人好，大家下午好。首先来关注这一时段合肥市区的道路通行情况。晚高峰呢刚刚开始，市区大部分的主干道通行总体平稳。来关注到缓行路段，长江西路高架从长江西路到五里墩立交桥，合作化南路高架从合作化南路出口到西一环，南一环路从东一环路到五里墩立交桥，南二环路从西二环路到郎溪路高架，北一环路从东一环路到四里河立交桥，环城公园南路从长江东大街辅路到金寨路。这里提醒您呢，高峰期间行车一定要控制车速，遇到拥堵路段保持耐心，有序的跟车通行。继续来关注省内高

0: 高速的道路通行情况，目前省内高速道路通行总体平稳有序。来关注到临时管制信息，沪武高速双向温泉服务区内喷淋降温，所有货车从服务区绕行。更多更及时的高速路面通行状况，还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高速之声，在下方点击路况一栏即可查询全省高速信息。我们下个准点再见。
1: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2: 偶尔上下班没关系。
1: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3: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4: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主权科研成果。
1: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3: 和军事设施，
1: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5: 下班了！
6: 下班去哪儿？
5: 我准备逛逛去。哎，
6: 我发现一家特别好吃的店，一起。
5: Let's go！ 万家灯火伴炊烟，柴米油盐又一天。
6: 这里是下班路上有趣又有用的乐活晚高峰。
5: 乐活晚高峰。
7: 时间来到17:03，这里是乐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静静。我们今天一起来聊一聊，你认为最舒服的人际关系是怎样的？最舒服的人际关系，我觉得它像一种治愈型的关系，能够让我们在彼此面前卸下防备，做最真实的自己。比如说相处不累，久处不厌啊，再比如说双向奔赴，能够彼此成就。那各位认为最舒服的人际关系是怎样的呢？可以通过微信互动平台安徽高速之声和我们一起来互动今天的话题。

0: 小资讯，大视野，叙说多彩生活，微观天下，听听不一样的声音。
1: 好，时间来到17:08，来到微观天下，我们首先来关注今天一箭七星的发射当中，又有一颗卫星是来自中学生制造，我们一起来关注。
2: 此次发射的卫星当中呢，还有一颗卫星叫8104星，也叫哈尔滨号，它是一颗由中学生全程参与研制的科普卫星。
3: 8104星重约18.7公斤，搭载了科普屏幕、高清相机、微型相机、偏振相机等多种载荷。其中最特别的是科普屏幕，它能在地面控制下与太空中点亮，拍下视频，把冰城学子的心声送上太空。此外，卫星还将开展偏振观测等中学生实验任务，及太空观测、文化传播、通信实训、科学实验于一体。
4: 学生航天实验队深度介入研制的全流程，完整地参与了方案的细化、仿真测试、地面联调等关键工作环节，沉浸式地体验真实航天工程的研制流程。卫星成功入轨之后，学生团队将自主值守地面测控站，独立开展信号接收、影像解析与数据处理分析等工作，真正地做到了参与研制、在轨管控、成果研究、全链条亲身实践。
3: 据介绍，8104星属于中国青少年科普卫星工程。此前，西柏坡号、太原号、南京号等卫星已先后升空，一颗颗由学生造出来的卫星正把越来越多孩子的航天梦想送上太空。
1: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暑假期间呢，央视曝光了万余个擦边手办流向全国。为了规避监管，不少商家在网购和二手交易平台玩起了暗语游戏。
5: 潮玩周边深受青少年的喜爱，然而部分不良商家却瞄准这一市场，将造型露骨、带有性暗示的擦边商品伪装成普通周边，悄悄渗透进了未成年人的消费圈。这些披着二次元外衣的软色情产品是如何规避监管，又会对孩子造成哪些隐性危害呢？来看法治在线记者的调查。
2: 暑假期间，记者在北京、深圳等地的潮玩店走访，发现部分线下商家售卖的手办存在衣着暴露、动作低俗等成人化内容，未成年人可随意购买。相比线下，网络平台的售卖更为隐蔽且尺度更大。记者调查发现，在一些视频网站的会员购界面，即便将账号年龄设置为17岁及以下，依然能够刷到大量打擦边球的手办商品。平台算法还会根据浏览记录持续推送更露骨的相关商品。为了规避监管，不少商家在网购和二手交易平台玩起了暗语游戏。他们使用拼音缩写、局部特写图作为商品封面，有的商家在商品页面只露出人物脸部特写，以拼音代号的形式命名商品，只有在顾客私信询问后才会发送真实的色情手办图片。这种海外代购稀缺限量的幌子，在未成年玩家圈子里早已不是秘密。
5: 这些游走在灰色地带的手办究竟是普通玩具还是淫秽物品？江苏宜兴和上海宝山近期宣判的两起案件给出了明确的法律界定。
6: 很震惊，很震惊，这个东西一看就挺不正常的，就是那种比较暴露啊那种的。他这个这种手办，他做的比较就像成人化一点，把身体的某部分啊裸露在外面。
2: 六个手办造型一个比一个露骨，叶女士想不通上初中的孩子是从哪里弄到这些东西的呢？再三追问之下，孩子说出了事情经过。 原来小乐一直就对动漫手办感兴趣，趁着寒假放假在家，他用家里人的手机浏览网购平台时，看到了自己喜欢角色的这几款手办，便偷偷下单买了回来。
6: 然后通过邮寄的那个方式是寄到某个地方，然后这个我们家这个小孩啊，他就是从别的地方就拿回来，然后就放在那个包包里面，就是在网络上也可能听到别人也讲过吧，但是突然间出现在自己的家里和孩子手里，就觉得也挺不可思议的。
2: 担忧孩子的身心受到不良影响，家人选择了报警。
7: 在接到他的报案之后，我们也是立刻对发货的商家以及发货的地址进行了追查。在我们侦查之后，我们发现他这个网店是没有任何经营，对年龄进行分级的，所有人都能看，所有人都能买，并且在我们实际的办案过程中，我们发现这些青少年大多数都是拿自己父亲母亲爷爷奶奶的身份绑定登录这些网店平台进行购买，这都不是他们自己本人的账号。
2: 案件一送到检察院后，承办检察官遇到了一个关键问题，查获的这些造型夸张的手办到底是普通手办还是淫秽物品呢？
8: 如果我们拿到实物，可以发现是裸露一些私密部位，同时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些手办的一个姿势，它的一个动作完全是就一种宣扬性行为的一种低俗下流的一个文化导向，从中呢，我们是看不到有相关的文化价值或者说是科学价值的。
2: 我国刑法第367条明确规定，淫秽物品是指具体描绘性行为或者露骨宣扬色情的秽淫性的书刊、影片、录像带、录音带、图片及其他淫秽物品。同时也规定，有关人体生理医学知识的科学著作不是淫秽物品，包含有色情内容的有艺术价值的文学艺术作品不视为淫秽物品。
8: 这些犯罪分子在销售的时候，而是像通过打码或者是暗语的一些方式进行销售，只有双方把暗语然后在后续私聊的过程当中提到了，这个犯罪分子呢，他才会把这个真正淫秽手办的照片发给这个买家。所以在这个层面上，首先体现了这个卖家他是有一个淫秽物品犯罪的一个主观明知的。第二点呢，就是说淫秽物品毫无疑问它应该是它的色情属性大于它的科学价值跟文化价值。
2: 其中小乐购买的五款手办被认定为淫秽物品，这些通过网络隐蔽销售的涉黄手办，买家当中有不少是未成年人。
8: 其实我国的司法解释当中，向成年人销售以及向未成年人销售，这不仅是一个量刑的因素，更是我们一个法定刑升格档次的一个方面。司法机关会发现这个案件，就是因为疑心有一位未成年人的一个家长报案，发现他们家的孩子就是在网上接触了这个色情手办之后购买下单，最终呢就是发现有这个色情淫秽手办，于是向公安机关报案的。我们呢在这个量刑的时候呢也提到了这一点，所以呢在这个案子当中

0: 中也是将它作为一个从重的一个量刑因素。法院审理查明，被告人万某等人生产淫秽及侵权手办超6万个，销售10000多件，涉案金额近100万元。法院以制作贩卖淫秽物品牟利罪等，判处万某等3人有期徒刑4年至2年不等。
1: 在这里呢，也是提醒大家，请家长务必提高警惕，加强孩子的物品管控和正向的引导。孩子个子高不高，一直是家长关心的话题。不少家长发现呢，孩子身高偏矮，就想着通过各种方法去追一追身高。
2: 孩子个子高不高，一直是家长关心的话题。不少家长发现，孩子身高偏矮，就想着通过各种方式追一追。但是专家表示，孩子需不需要干预，不能够只看眼前的身高，更要看这一年长了多少，以及孩子的生长趋势。来看报道。
3: 朱女士的女儿今年10岁，身高一直比同龄孩子偏矮。此前，她也带孩子做过相关检查。目前还没有达到需要生长激素干预的程度。趁着暑假，她又带孩子来到医院，希望通过中医调理再试一试。
4: 平时呢，我们这个吃饭胃口啊什么也都还可以，然后睡觉呢稍微欠缺一点点，所以我们想看看通过中医的一些调理的方式，能不能让我们能够更好的解决这样的一个问题。
1: 在医生看来，孩子是不是长得慢，不能拿一次测量结果就下结论，要把过去几年的身高记录连起来看。如果生长速度持续偏慢，或者生长曲线出现明显变化，就需要进一步评估，而不是盲目追高。
3: 3岁到青春期前，一般是5到7公分的这样的一个生长速度。那如果低于5公分的，那可能就需要进行一个。
1: 进一步的方面的一个排查了。那如果他每年身高能够达到5公分的，但是呢，还是低于平均水平的，那可能一方面还有一种骨龄的这个评估啊，这种等等，都会进行一个测算。对于大多数孩子来说，身高管理也不只是医院里的事，日常把睡眠、饮食和运动这些基础环节做好，有助于把自身的生长潜力发挥出来。
5: 一个就是睡觉，就是黑暗的睡眠可以让这个分泌这个更多的生长激素。第二个呢，多喝点有钙质的，像喝点牛奶啊。第三个就是摸高的跳，排的第一位就是打排球，因为排球手也长了，腿也跳了，就全身都拉长了。营养这件事情并不是说吃更多的荤菜，吃更多的那种这个补品之类，我就能长高了。就是你碳水、你蛋白质、你的脂肪的配比，特别是生长期的和。
1: 育龄期的和老年的这种食谱就不一样。那么，其实对于大多数的孩子来说呢，身高管理呢也不只是医院的事情，日常生活当中呢，把睡眠、饮食和运动这些基础环节做好，也是有助于把自身的生长潜力发挥出来的。
0: 近日，一群美国大学生来到了被誉为世界超市的浙江义乌，在这里，他们感受到了中国制造的极致性价比。走进汇聚了210万种商品的义乌国际商贸城，这群美国大学生瞬间开启了扫货模式。
6: 来义乌采购的外国游客，第一站往往不是看货，而是先买一只空的行李箱。新装备到位，采购正式开始，这一趟注定满载而归。尽管来之前已经做过攻略，但眼前的价格依然让学生们惊叹。像这样一个精巧的 3D 打印玩具，在这里仅售3元人民币。
7: How much is it to usually send it over?
8: They're sold like by wholesale or retail. Normally, at least it's $3.
7: Do you guys make this personally, or do you guys just send it over?
8: We're the biggest 3D printing factory in the world.
0: We have like 10,000 machines。除了个人扫货，球队教练科尔和学生马修这次还带着给球队添置装备的任务。一进商城，他们便直奔数贸中心商区，一款手掌大小、可折叠的跟踪无人机成了重点考察对象。 为了测试他能否扛住球队日常高强度训练，科尔对着无人机疯狂腾闪。
6: 看着无人机在复杂走位中死死锁定自己，他当场决定把这款无人机列入球队必买清单。
2: You know what's interesting? I could use this to film practices for the team, and so I as coach, I can see all the players.How we're moving, how we're transitioning with the ball, and this would be so helpful.
6: 除此之外，他们还给球队购入了智能按摩枪。热情的店主又顺势推销起一款沟通神器，支持146种语言实时翻译，外加巧妙的磁吸式设计。
4: Oh my gosh!
6: 教练当即表示要把这款设备带回美国，在各个州进行推广。为了适应小额采购需求，义乌市场推出了一件也批发的灵活销售模式。这种模式带来的极致性价比让外国游客直呼不可思议。
2: Here and it's out of stock and it's $100 in the US, but here I got it for 200 yuan. So like $30, right? That is crazy. And it's good quality too. Very good quality.
5: This is one of the craziest malls I've been in. This is so many stores and they have anything you can think of and it's all super cheap. Because everything is made here and it's not being shipped out overseas, the prices haven't risen yet. So this is as close to getting it to the distributor as you can. And they buy it straight from the factory.Where they get it, which is why I think it's cheaper to buy it here.
6: 一只只新买的空箱最终装满了沉甸甸的中国好物。科尔教练的无人机也即将飞驰在大洋彼岸的训练场上。今年上半年，义乌国际商贸城日均客流同比增长34%。去哪儿网的数据显示，这个暑期外国游客前往浙江义乌的机票预订量更是同比增长了2.6倍。当外国游客把一件件中国制造装进行李箱，他们带走的不仅是物美价廉的商品，更是一张张鲜活硬核的今日中国新名片。
9: All right, here we go. 下班路上有行侠，更有乐活晚高峰，不同的道路，相同的选择。

0: 下班路上有闲暇，更有乐活晚高峰。不同的道路，相同的选择。
1: 当家长的你，真的爱孩子吗？
2: 我爸爸经常开车开到140，
3: 怕不怕？
2: 就是怕。
4: 爸爸就是喜欢在车上爱看手机，然后抽烟呐这些。
3: 那你劝过他吗？
4: 劝过呀，不听。
1: 孩子小，道理大。
5: 爸爸求你了，请你不要这样好不好？
6: 大声的对爸爸妈妈说，
7: 不能乱开车。
8: 妈妈，你开快点，给儿子一下子病都长肥了。
9: 年龄小，朋友都不如，我才4岁。
1: 家长开车做榜样，交通法规记心上，安全驾驶。
1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7:30，安徽高速绥化提醒您：行车系好安全带，盗窃车辆不能开，垃圾杂物不抛洒，途中手机勿接打。应急车道不挤站，瞌睡疲劳可别开，变道超车守规矩，文明高速等你来。
0: 听资讯，聊生活，随时随地掌握路况信息，有趣有用有料，让您的出行元气满满，为您的爱车保驾护航，守护您的平凡幸福路。星罗棋布，路网交错，时常让我们延误了重要一刻。提前预知，优选快捷通道，引导步步为先的有车生活。路况专线0551-6345-8888。
11: 好，时间来到17:31，我们共同来关注路况。这一时段，南二环路从西二环路到郎溪路高架，南一环路从东一环路到五里墩立交，目前相对拥堵。南北一号高架从马鞍山路到包河大道高架，合作化南路高架从合作化南路的出口到西一环路也是车多缓行的路段，请注意行车安全。高速方面，合安高速合肥往安庆方向所有车辆在桐城南枢纽分流至沪武高速绕行，更多即时路况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高速之声，点击下方路况专栏一键查询。安徽交控集团提醒您，落水之后应该以自救为主，无法自救时应该使用拍击水面等方式发出求生信号。

0: 下班路上有闲暇，更有乐活晚高峰。不同的道路，相同的选择。
1: 17:36，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聊一聊你认为最舒服的人际关系是怎样的。我们来看一下各位的留言。九九说，情绪稳定很重要啊，要提供对方安全感。真正让人舒服的人，往往情绪会非常的稳定，不着急着评价别人，也不会把压力传递给别人。
2: 花了好多时间写我的日记，也许你会觉得我很好自己。
1: 再来看摩卡，
2: 和你靠在一起就会很甜蜜。
1: 我觉得最舒服的关系，但凡是需要你努力迎合的啊，才能维系关系的，都是错误的关系。人和人的关系一定要近于才华，合于性格，久于善良，忠于人品。其实开始让人舒服的一定是我们的面部表情，或者是肢体动作，还有就是言语。后来我觉得让人舒服的一定是人品，对不对？生活呢，不全是利益，而是相互成就，彼此温暖。有人说过啊，快乐分享了错的人就会成了显摆啊，难过分享错了的人就会成为了矫情啊。人和人之间最舒服的状态就是你懂我，我也会懂你。

再来看小七留言说，允许安静啊，各自安好，不用频繁的确认关系，也不用靠秒回信息来证明我们彼此的心意。忙的时候呢安心做事儿，不联系的时候呢不代表疏远，需要的时候知道对方一定会出现。这种关系非常的踏实和安心啊，比时刻黏在一起我觉得更重要。好，再来看一下侃侃的留言。人和人之间最舒服的关系，我觉得也不是天天的联系，而是即使沉默也不会觉得疏远啊，安静的坐着也不会觉得尴尬。其实成年人最舒服的关系，很多人的理解的这种想法也是不约而同的啊，就是说呢，好的关系从来都不会费劲的，是相处不累的关系。

好，欢迎各位呢继续通过微信互动平台安徽高速之声来互动今天的话题，你觉得最舒服的人际关系是怎样的？来看一下30+这位朋友说，成年人最顶级的智慧交往从来都不是向外索取或者是被别人认可。其实三观契合的人不用你多说，自然懂得包容你和靠近你，频率相同的人也不用你讨好，自然愿意靠近你。

好，再来看一下温柔娇的留言啊。不管亲情、友情还是其他的关系，不必勉强维持一段消耗你的相处，不需要去拼命的讨好，不用费力寻找共同的话题。还是说到底就是相处要舒服啊，可以坦然地做自己，不用刻意的伪装。好的关系呢，是不用时刻的小心翼翼的啊，才是一段关系最好的状态。好，非常感谢各位的分享。那么下面一首歌曲之后呢，继续回到微观天下。

0: 喂，我跟你说，我昨天看的那只股票真的可以啊，你听我的，赶紧跟进啊，不跟你说了啊。哎呦亲爱的，我今天太忙了，孩子下午放学你去接一下。行行，我这边又有电话进来了啊。喂，张总啊，哎，对对对，今天晚上聚会您可千万别忘了啊。哎，好好好好好，那咱晚上见。
1: 要提醒各位了，您现在要是在开车啊，可是千万别打电话。
2: 对，有话呀，咱不急这一会儿。
3: 专心开车。
4: 安徽交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交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5: 小资讯，大视野，叙说多彩生活，微观天下，听听不一样的声音。
6: 好的，欢迎回到微观天下，我们首先一起来关注最近的天气情况。
7: 昨天呢，北京海淀下午2点气温虽然还不到30度，但是相对湿度却高达84%，体感温度超过了35度。那这种闷热程度已经不亚于南方了。但是昨天下午受降雨和冷空气共同影响，这里的气温就很快下降。预计呢，今明两天在青海、甘肃、陕西、山西、河北、天津、山东的很多地方呢，会陆续出现大到暴雨，局地有大暴雨的天气。下雨同时还会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受冷空气雨水共同的影响，那么西北到华北、东北多地的气温呈现下降的这个趋势，逐步转为偏低状态。城市中像石家庄昨天还有33度，但今后几天气温会降到25度以下，会明显凉快不少。二位，
8: 最近海面上的台风不少，很活跃哈，这方面也给大家介绍一下吧。
7: 好的，应该说八月呢，正是常年台风活动最为活跃的时候。这个月截止目前，已经陆续生成了8个台风，那么较常年是明显偏多的状态。眼下，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第19号台风紫檀的影响正在展开。今天呢，北部湾东南部、南海中南部、东海大部、长江口和杭州湾以及广东、海南、浙江沿海等海域将有6到7级大风，阵风8到9级。台风中心经过附近风力更强，同时呢，在江西、福建、湖南、广东、广西以及云南的很多地方会出现大到暴雨，局地有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提醒这一带的朋友一定要做好防范强风雨的准备工作，注意人身安全。
9: 台风紫檀昨天登陆海南昌江，成为1949年以来首个登陆该地的热带气旋。据海南省气象台介绍，历史上登陆海南岛的热带气旋大多集中在岛的东南部沿海，从西部沿海登陆本就少见，昌江此前更是没有台风登陆的记录。
8: 受紫檀影响，海南岛西北半部风雨明显。紫檀生成后路径特殊，在北部湾长时间回旋滞留，它的路径受到哪些因素影响，后续还将如何发展，一起来看中国气象局气象分析师的解读。
10: 台风紫檀呢，昨天傍晚在海南登陆，可以说是结束了4天在北部湾的回旋扫动，台风的生命也进入到了尾声。这个紫檀的特点呢，是路径比较罕见，但是强度不强，不过它制造强降雨的能力还是很强的。它是在21号傍晚生成于北部湾，在一个季风槽当中生成，并且呢，因为引导气流相对比较弱，所以在这里滞留的时间很长。而整体看大气的这样一个环境，条件也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北部湾海温相对比较高，它维持在了热带风暴的级别。另外一方面呢，其实它生成的位置距陆地其实很近了，所以还有和多台风的共同的影响，也制约着它的发展。但是呢，过去的4天在广西的西南部以及越南等地还是出现了暴雨到大暴雨。今天呢，它将会继续北上，强度还会有所减弱。这个台风残涡可能从陆地上再移入到广西，所以呢，广西依然要警惕可能出现的强降雨天气。因为近期广西已经相对比较多雨了，部分地区出现了洪涝灾害，在今天明天降水，大家还需要高度警惕。
6: 2026年的中秋、国庆、双节仅隔3天，不少人关注到了请三休假13天的超长病假方案，出行意愿日渐高涨。
8: 2026年中秋、国庆、双节仅隔3天，不少人关注请3天假休13天的超长拼假方案，这将形成近半个月的充裕出行窗口，出行意愿高涨，这也使得提前规划线路需求持续增强。
11: 在上海的一家旅行平台线下门店，记者注意到，尽管距离中秋国庆假期还有一个多月，已经不时有消费者提前上门咨询规划出行方案。
12: 想去南疆玩一下，计划是想要落地喀什去体验一下当地的一些民俗文化，预算的话可能12000到15000之间吧。
11: 记者采访中了解到，不少人倾向于选择拼假出行、错峰出游，规划周期更长的跨省旅行。
13: 想去川西7-8天吧，然后在成都待几天。最近就是一直有在关注机票价格、酒店价格。
14: 从我们河北邯郸出发，然后去那个山东、青岛、烟台、威海，去这些海边去玩一玩，大概应该就7天左右吧。这次假期连在一块儿，比较难得。我们要。

0: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健康。近日呢，浙江一位高考考生长时间玩手机、打游戏、久坐不动，最终呢确诊下肢静深静脉血栓。那么医生提醒呢，很多人认为血栓只会找上老年人，其实这是最大的误区。
1: 近期有媒体报道，浙江一位高考考生长时间玩手机、打游戏、久坐不动，最终确诊下肢深静脉血栓。
2: 医务人员提示，很多人认为血栓只会找上老年人，这是最大的误区。
3: 医务人员介绍，下肢深静脉血栓简单来说就是血液在腿部深静脉内不正常凝结，形成血块，阻塞静脉腔，导致静脉回流障碍。正常情况下，腿部静脉血液需要靠小腿肌肉收缩挤压才能回流到心脏。如果长时间坐着躺着不动，小腿肌肉罢工，血流速度变慢，血栓就容易形成。血栓一旦脱落，可能随血流进入肺部，引发肺栓塞，导致呼吸困难，甚至死亡。
4: 很多人默认血栓只找上年纪大的人，这是最大的误区。真正诱发发病的核心诱因就是长期久坐不动。哪怕没有先天基因的问题，年轻人长期不动照样会被血栓找上门。
3: 医务人员提示，假期学生扎堆宅家，刷短视频，熬夜打游戏追剧，出门少，运动少，久坐，下肢长时间受压，再加上天热出汗多，很多孩子只顾喝冰饮，白开水喝得太少，血液浓稠度上升，血流更慢，血栓风险会翻倍上涨。

0: 回来了。
1: 哇，爸，您这穿的也太年轻了吧！
0: 快进来，快进来。
2: 回来了，
1: 妈。我爸爸今天怎么了？
2: 哎呀，不服老。哟，爸。
0: 啊。
2: 你这是新买的豆浆机啊？
3: 什么豆浆机？我这叫咖啡机。
2: 哦。
3: 啊，来来来来，尝一尝。
1: 喂，真的假的？哎，你给我讲讲怎么回事。

0: 夜跑吗？
1: 爸，歇会儿吧。
2: 没事，接着跑。我不是怕老，是怕跟不上你呀。

0: 我的妈妈，
1: 我的妈妈
0: 无所不能，
1: 无所不能。
0: 她可以像大厨一样，
1: 像大厨一样
0: 为家人打造美味，
1: 为家人打造美味。
0: 也可以像超人一样，
1: 像超人一样
0: 带给宝贝快乐，
1: 给我快乐。
0: 可是我的妈妈会因为工作，因为各种琐事，心情烦躁，
1: 但
0: 不管她是温柔的，
1: 不管她是温柔的，
0: 还是大声的，
1: 还是大声的，
0: 你都要记得，
1: 我都记得。

0: 妈妈永远爱你，
1: 妈妈永远爱我。
0: 阅读是最好的亲子互动，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朗读者。
2: 好了，同学们，这节课就上到这儿了。今天呢，给大家留一篇作文，题目叫做《我的家庭》。
3: 我的家庭，我的家庭温暖幸福。爸爸每天陪我玩耍，妈妈每天为我做可口的饭菜。爸爸妈妈感情很好，他们都很爱我。
4: 哎，我说你就不能对家上点心吗？你天天往外跑，你是个女人吗？还
5: 天天加班加班的，你管过家吗？你
4: 我怎么没管家？你说我怎么没管家？
5: 陈佳明，你磨蹭什么呢？还不赶紧出来吃饭？
6: 佳明，我去单位加会儿班，一会儿啊，你自己玩吧。
3: 其实我刚才写的都是别人的家庭，我的家庭，唉。
7: 不要让美好只存在于孩子的想象中。如果可以选择父母，孩子还会选你吗？
8: 安徽交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交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9: 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
10: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起步，路网交错，时常让我们延误了重要一刻。提前预知，优选快捷通道，引导步步为先的有车生活。路况专线0551-6345-8888。
9: 好，傍晚时间来到18:01，我们共同来关注路况，连线高速家族高小蝶。小蝶你好。
11: 主持人好，大家下午好，继续来关注这一时段合肥市区的道路通行情况。市区内部分主干道车流量较大，关注到环线方面，南一环路从五里墩立交桥到东一环路，南二环路由东向西方向从郎溪路到西二环路，西二环路由南向北方向从环湖东路到河淮路。高架方面，南北一号高架从包河大道高架到马鞍山路，长江西路高架从长江西路到五里墩立交桥，合作化南路高架从合作化南路出口到西一环，金寨路高架从金寨路到金屯立交桥。以上路段呢，车辆都是通行缓慢状态，这里提醒您呢，行驶在路上一定要控制车速，保持安全车距，注意行车安全。继续来关注省内高速的道路通行情况，来关注到收费站管制信息。沪高速范港路口往桐城南方向禁止上道，桐城南枢纽范港往桐城方向匝道临时封闭。更多更及时的高速路面通行状况，还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高速之声，在下方点击路况一栏即可查询全省高速信息。祝您出行顺利，一路平安。

0: 康康，你知道在我们家里谁最怕老吗？
1: 我们家的电线最怕老，年纪大的电线啊，脾气特火爆。
0: 那你知道我们家谁最怕累吗？
1: 我们家的小插板最怕累，插头太多了，小插板会累得喘不过气呢。
0: 那你知道我们家谁最爱生气吗？
1: 是我们家的大汤锅，你把它晾在一边不管它的话，它可是会发火的。
2: 安全用电从细节做起，人走电关，让生活更健康。

难免总有些缺陷，若果不甘心去问，问到最尾叫内心也长出裂痕。

0: 他们视体重于无物，而美食是他们的全部。
1: 体重倒涨128斤。
0: 他们穿过人山人海，只为要去不吃海塞。
2: 前方到站，美食一条街。
3: 这要是跟对象一起来，那多好啊！
0: 我俩站一起，那就是一对象啊。
2: 他们在逛吃的路上渐行渐远。
0: 嗯，回来回来，节目开始了。
4: 来了来了，
2: 别催，下班了，乐活有滋味，快跟我们一起吃香喝辣。

0: 18:07来到乐活有滋味的环节，我们一起来说一说在立秋之后啊，秋老虎仍然存在的天气当中如何正确的养生。
1: 立秋谈养生，润肺防秋燥。关于这些问题，下面我们就来连线在线专家团的于若曦医生，给大家具体分析讲解一下。您好，于医生。
2: 你好，主持人。
1: 很高兴又见到您，于医生。今天我们来说说立秋这个节气前后的养生话题哈。我们提到了要润肺啊，为什么立秋这个节气这个时节一定要养肺呢？
2: 啊，在中医上讲，这个春呢养肝，夏呢养心啊，那么秋呢就是要养肺啊，冬呢就养肾。那么在秋季呢，我们最主要的就是要来这个养肺。那肺呢又是在中医上讲呢，它是一个娇脏啊，就是非常娇嫩的一个这个脏腑。在这个立秋以后呢，天气变得越来越干燥，然后呢这个最容易呢就伤的是肺，尤其是老年人啊，伤了肺容易干燥以后呢，就会出现这种秋燥咳嗽，出现了这个口干啊、咽干啊，然后皮肤干啊，一系列干燥的这个症状。而且到了冬季呢，还容易引发一些肺系疾病。所以呢，立秋之后呢，我们一定要注意养肺。
1: 明白了。所以立秋之后养肺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接下来于医生给我们具体讲一讲吧，立秋节气之后我们该如何正确养肺。
2: 立秋养肺呢，我们一定要注意这三个点。第一个就是养肺的时间了，它是在早上的7点到9点呢是最好的时候，因为这个时候啊是肺的这个功能呢最强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可以选择一些比如说慢跑等有氧运动来增强这个健肺的功能。那第二个非常简单的方法就是一杯热水啊，因为秋季伤肺啊，最容易就是这个燥了。那我们呢就要重点的来让肺呢这个润起来。方法很简单，把这个热水呢用鼻子啊，就是对准这个茶杯呢去吸这个水蒸气，但注意千万不要太烫了啊。每次呢大概10分钟左右，那么早晚各一次，这样呢起到一个润肺的作用。另外呢就是说，每天要保证喝水啊2000毫升以上。好，那么第三个最便宜的养肺方法就是开怀大笑。人在大笑的时候啊，可以帮助人体呢吸收更多的这个氧气啊，并随着这个血液呢循行到全身啊。所以我们平时在家里啊，可以做一个动作，就是把我们的双手呢这样啊伸开，打开双臂啊，呈现这个扩展胸部的这个状态，然后呢用腹部呢带动呼吸啊，可以增强这个肺的这个容量，所以呢我们可以快速的吸满一口气。然后呢慢慢的把这个气呢呼出去，让这个空气呢在这个肺里面呢就是说停留的时间呢长一些，让肺部这个气体交换呢更充分一些啊。这个动作呢大家可以多做做。
1: 那除此之外，您还有没有一些其他可以提示大家的方法，我们来立秋时节如何正确养生，比如说啊饮食方面。
2: 立秋时候这个饮食自然是非常重要的。那么我呢先给大家推荐两个水果。那第一个呢就是说，这个咱们经常吃的这个梨啦，秋梨是吧。那么梨呢它在这个中医营养上呢讲了，它这个作用就可以润肺化燥啊，可以这个止咳化痰。如果你这个嗓子非常的干，然后呢又痒疼痛啊，这个声音呢嘶哑啊，它甚至还有点痰呢，都有一个不错的作用。而且在中医营养上讲，这个梨的它的性味呢是甘酸而平的啊，没有特别大刺激啊。那么我们可以把它这个直接洗干净的吃，也可以呢把它这个榨成这个梨汁啊，或者呢搭配着可以做成这个百合雪梨饮，还有什么莲子银耳梨汤等等，这样呢都有一个滋阴润燥的作用。那么第二种水果呢就是这个枇杷了。枇杷呢它在这个本草纲目里就这么记载啊，枇杷能润五脏滋心肺啊。中医上认为这个枇杷呢它是性呢是凉的，但味呢甘酸啊，所以呢吃枇杷呢这可以起到一个祛痰止咳啊，生津润肺的，还可以呢止咳 除烦的这个作用。当然了，要注意这两种水果，如果说你脾胃特别寒凉的话呢，就得注意一下，不行的话呢，给它稍微煮一煮，煮一煮它能大大的减缓这种寒凉之性，又能起到这个滋阴的作用。
1: 好，谢谢于医生推荐的，一个是秋天的梨，还有一个枇杷，这两种水果非常的好，大家可以吃起来哈。另外就是刚才您也提到了，咱们立秋时节之后呢，大家要多多的喝水，包括您刚才也讲到了梨呢，也可以做成一些这个相关的饮品，大家来使用哈。所以就说到了代茶饮，有些朋友可以做一些代茶饮，平常上班啊生活中都喝一喝，这方面你有没有什么推荐具体的代茶饮，哪些大家可以选择一下？

0: 立秋以后呢，我们知道这个燥气啊，不断的这个上升，特别的干燥，我们时刻呢都要注意来这个润燥。那么给大家推荐这个几个饮品啊，自己来做也非常简单。那么第一个呢，就是这个雪梨百合饮啊，就是雪梨和百合这种呢可以滋阴润燥的食物啊，也可以加一点冰糖。那么冰糖呢也是属于这种滋阴性质的糖类啊，然后加水一起来这个熬制，然后呢起到这个清热润燥的作用，哎，同时呢，也可以，比如说等它凉了以后，你加一点调一点蜂蜜进去也是不错的。蜂蜜呢也是非常好的一个润燥的一个食物啊。然后呢，特别适合经常呢干咳啊、嗓子不舒服的人啊，把它当水喝就行了。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说，哎，推荐大家可以喝一个菊花乌梅甘草饮啊。它制作呢，就是，如果说一个人呢，可以简单一点，比如说，哎，甘草1克，菊花放个2朵，然后呢，哎，这个乌梅放个1枚，这是非常轻的这种剂量啊，放到杯子里，你这么一开水一冲泡就可以喝了。那呢，它的作用呢，主要是起到一个疏风缓急，然后呢，宣肺利咽啊，改善这个气道的这种高敏反应的这个作用，这个呢就特别适合啊，到了这个立秋以后，有一部分人特别不舒服了，是什么样的人呢？就是有过敏性鼻炎的，过敏性咳嗽的，有些咳嗽它其实是跟过敏有关系。那么我们也可以在喝水的时候注意一下，归根到底你还是要好好的调理一下这个过敏体质。
1: 好，刚才医生给我们推荐了怎么吃，包括怎么喝哈。除了吃喝之外，还有没有其他的我们立秋前后养生的好方法？
0: 在这个推荐几个穴位吧，第一个穴位呢就是列缺穴啦，列缺穴有很好的一个，润肺养喉的作用啊。这么入秋以后啊，我们经常会感觉到嗓子不舒服，是吧？有咽喉炎可能就容易犯了，皮肤呢也特别的这个干燥，容易脱屑啊。那么这就是秋季干燥所导致的，所以我们不妨呢来多按揉一下这个列缺穴，起到这个润肺养肺的作用。那列缺穴这个取法呢也非常的有意思啊，它就是你把两个手呢先这样子打开虎口，然后呢交叉着，直接把它交叉进去，哎，咱们的食指落下来这个地方就是咱们的列缺穴啊。列缺穴呢，我们可以换过来换成用大手指来这个点压按揉这个穴位啊。每天呢，我们可以早晚各这个掐按一次啊，每次呢3分钟左右啊，你感觉到这个局部的这个酸麻啊适度就可以了。另外呢，再给大家推荐就是这个合谷穴了。合谷穴的取法呢，就是说你把手并拢，然后紧一点，就大拇指呢靠近一点，在这个地方，哎，我们可以看到这块肉是不是鼓起来了？
1: 对。
0: 鼓起来这块肉的这个最高点啊，就是咱们的合谷穴啊，这样掐下去，这合谷穴我们可以就是进行点压按揉它，刺激它啊，来辅助增强这个肺气也好啊，没事的时候就是我们可以动动手啊，这个呢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保养穴位。那么另外一个穴位呢，就是非常针对性的，就是对这个呼吸系统，还有就是鼻炎啊，鼻炎患者呢非常的难受，就是鼻子可能不通气了，有时候流清水鼻涕，尤其是过敏性鼻炎。那我们可以来点压按揉这个迎香穴，迎香穴呢就在我们的鼻子的外侧缘0.5寸的地方，也就是我们这个所谓的法令纹、鼻唇沟这个地方一点，然后呢去点压按揉它刺激它，也感觉到有酸麻胀的感觉，然后呢它可以起到这个宣肺理气冲畅气机的作用，所以有鼻塞这个鼻子不舒服的呢，可以多多的去点压按揉这个迎香穴，来起到一个很好的通肺的作用。
1: 好，谢谢于医生刚才讲了吃啊，讲了饮品啊，也讲了一个如何来养生的一个小的方法哈。那接下来您给我们讲讲，如果我们立秋要养生、要润肺、要防秋燥，哪些事情是您不建议做的？大家应该调整的一些不好的生活习惯。
0: 比如说，第一件事情，你这个时候呢，尽量的就不要去吃一些辛辣刺激的食物了。
1: 是。
0: 吃这些食物以后呢，会加重你这个，燥，然后呢，对这个肺呢就非常的不利啊。所以这个时候我们适合就吃一些就润的作用的这种食物，比如说，多吃一些莲藕啊、百合啊、荸荠啊这种，这样呢才能就是达到一个润肺啊，让肺的功能呢更加健康的一个作用。那么， 第二个呢，这个时候如果你去运动的话，就要注意避免出汗太多。我们打一些比较平缓的项目，比如说，哎，太极拳啊，散散步啊。那么第三点呢，就是避免这个湿着头发就去睡觉，因为你这个头发它在干的过程中，它还会带走身体的一些这个热量，在这种情况下呢，寒气容易侵袭这个人体啊，就容易什么呀？有的容易头疼啊，感冒，比较直接的，可能有的人第二天起来就落枕了。那另外呢，还是老生常谈啦，要避免熬夜。夜顺季节变化嘛，你应该早睡早起。早睡呢，为了养精蓄锐；那么早起呢，是为了让肺气呢更加的舒缓，对吧？然后第五点呢，就是说避免吹这个凉风啊，适度的这个其实泡泡脚也是不错的，促进一下这个寒气的出去，以及呢促进这个睡眠啊。
1: 好，非常感谢于医生刚才给我们做了一个比较详尽的解答。我们立秋时节养生哈，吃什么做什么，如何点相关的穴位，包括如何来调整生活中一些不良的生活习惯和方式哈，希望大家学起来，做起来，我们一起保证我们立秋养生，调整好一个最佳的健康状态。好了，关于相关的问题，我们的圈友呢也发来了相关的求助，接下来我们一块儿去看一看。
2: 一到秋天就会出现口唇发干、皮肤干燥，有时候大便还会几天一次，请问是秋燥影响的吗？
3: 中医讲秋季啊，与肺相通，主皮毛，燥邪当令，所以呢，秋季人们很容易受到燥邪的影响，出现口干、咽干、皮肤干燥，甚至呢长期咳嗽，有的人因为燥邪津亏还会出现便秘的情况。出现这些情况，建议使用滋阴润肺的食物、草药或者针灸等健康养生的方法来调节。
2: 长期干咳可以使用蜂蜜调理吗？
3: 蜂蜜啊，也具有润肺止咳的功效，比如咳嗽没有痰或者痰少，痰中加有少许血丝，伴有五心烦热、潮热盗汗、两颧发红、午后低热、咽干、口干等症状，可以直接喝蜂蜜水进行养阴润肺、止咳治疗。如果症状比较重，还可以用中草药辨证治疗，比如服用沙参麦冬汤、养阴清肺口服液、百合固精口服液等，都有养阴润肺、止咳的功效，请在医生的指导下用药比较好哦。
2: 立秋之后有哪些食材、中草药可以缓解口干舌燥、咽干、咽痒、干咳的情况呢？
3: 如果是轻微的，可以使用百合、莲子、枇杷、麦冬等食疗；不缓解者，也可以使用枇杷叶、桔梗、百部、白钱、桑白皮等中草药煎茶代饮用。如果家庭不方便煎药的话，市面上也有软袋包装的强力枇杷露，方便携带，适合差旅人群、不方便煎药的人群。如果伴有低热、消瘦、咳血等情况，还是需要到医院进行诊疗。
2: 市面上有软袋包装和瓶装的强力枇杷露，哪种比较好呢？
3: 成分都一样，包装不同而已，两种包装都可以选用。如果出差上学适合购买单剂量软包装的，服用方便，不担心二次污染，其次是携带方便，不容易污染衣物。瓶装的强力枇杷露在家庭使用中也普遍，但缺点是开瓶后不好保存。
1: 好了，关于立秋养生的健康知识您都记住了吗？赶快点赞收藏，掌握

0: 总不和家人吃饭，桌子会生气哟。喝酒不许开车。现在是晚上6:30。
1: 听资讯，聊生活，随时随地掌握路况信息，有趣、有用、有料，让您的出行元气满满，为您的爱车保驾护航，守护您的平凡幸福路。

0: 棋布，路网交错，时常让我们延误了重要一刻。提前预知，优选快捷通道，引导步步为先的有车生活。路况专线0551-6345-8888。
1: 18:31，我们共同来关注路况。西二环路由南向北的方向，从环湖东路到河淮路，南二环路从郎溪路到西二环路，南一环路从五里多立交到东一环路，目前车多缓行，请注意行车安全。高速方面，沪渝高速沿江段殷家汇出口四超宽车道进行计重改造施工，预计9月12日结束。更多即时路况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高速之声，点击下方路况专栏一键查询。安徽交控集团提醒您，全国统一的紧急报警电话公安110、火警119、医疗救护120，可以在任何地域免费直接拨打。

0: 下班路上有行侠，更有乐活晚高峰。不同的道路，相同的选择。
1: 好，傍晚时间来到18:37，这里是乐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静静，我们一起来到乐活猜猜猜的环节。各位呢，可以通过微信互动平台安徽高速之声来互动答题。好，我们一起来刷题了啊！今天的第一道题，古稀之年是多少岁？这道题有四个选项 ，A 是99岁 ，B 是90。C 是80 ，D 70。好，古稀之年是多少岁呢？我们来看一下卡卡的回答是 D 选项，70。好，再来看红都鱼选择 D 70，半秀半佛选择70。好。李先生选择 C 选项80。好，古稀之年是多少岁呢？再来看鲍金币这位朋友选择 D 是70年，正确答案就是 D 70，也就是70岁。

这个古稀之年呢，是指人活到了70岁，活了70年，啊，出自杜甫的《曲江二首·其二》。好，今天的第二道题，来，各位，鸳鸯在古代指的是什么意思 ？A 是夫妻 ，B 是姐妹 ，C 是恋人 ，D 兄弟。来看一下，在夜里跳舞，选择 A 是夫妻，瑞克选择 C 恋人，卡卡选择 A 夫妻。鸳鸯在古代指的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再来看一下，大橙子选择 D 兄弟，啊，这个李先生选择 A 是夫妻。好，这道题正确答案是什么呢？我们再来看一下，某某选择了 D 兄弟。这道题正确答案应该就是兄弟啊。中国古代呢，把鸳鸯比作兄弟。文选当中有一句“昔为鸳和鸯，今为参与商”等等这些诗句，是一首兄弟之间赠别的诗句。

好，今天的第三道题，各位继续听题。1分钟啊，可以咀嚼4000次的动物是哪一种动物 ？A 是骆驼 ，B 蛤蟆 ，C 山羊 ，D 麻雀。来，各位可以继续通过微信互动平台安徽高速之声来答题啊。1分钟可以咀嚼4000次的动物是什么动物呢？看一下某某选择 A，A 是骆驼。好，李先生选择 D， 麻雀。好，这道题，啾啾选择 A， 骆驼。大头选择了 B， 蛤蟆。再来看一下，小蛮，还有章鱼哥，啊，都选择了 D， 麻雀。阿桑选择 A， 骆驼。1分钟可以咀嚼4000次的动物应该是蛤蟆，选择 B 选项。它呢算是世界上吃的最快的动物了，它的嘴啊在1分钟里可以咀嚼4000次。好，继续来刷题啊。这道题，人的牙齿呈现白色的颜色最健康，这句话表述的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呢？来看派大星选择正确，啾啾错误，大橙子错误，阿桑错误，李先生错误。好，吃货欧弟选择错误，人的牙齿呈现白色的颜色最健康，正确还是错误呢？答案应该是错误的。牙齿的表面啊是牙釉质，这个牙的本质呢其实应该是淡淡的黄色啊。牙齿的颜色主要是由这个牙釉质的透明度来决定的，健康的牙齿呢应该是比较光亮，而且透着一点点微微的黄色是最健康的啊，是微微的黄啊。好，我们再来看一下这道题，彩虹的最外层的颜色是什么颜色？ A 是红色， B 紫色， C 蓝色， D 黄色。

来看一下，舅舅选择 A，A 是红色，麦香包选择 D 啊，黄色，小红薯选择 A 红色，李先生也选择了 A 红色，好，苏青选择 A 红色，那这道题彩虹最外层的颜色应该就是红色，彩虹呢是气象学中的一种光学现象，通常呢会呈现出七彩光谱，按照顺序呢从外到内的顺序分别是红橙黄绿蓝靛紫，所以说呢最外层的颜色应该是红色。好，今天的最后一道题，蚊子最怕什么味道啊？这个立马会想到风油精的味道，这个花露水的味道，驱蚊液的味道。那么我们有四个选项啊，蚊子最怕这四个选项当中的哪一种味道？ A 是酒的味道， B 是汗味， C 是消毒液的味道， D 漂白粉的味道。好，我们来四选一啊，各位请继续答题。来看卡卡选择 B 汗味，你确定吗？来，蚊子最怕什么味道？大橙子选择 C 是消毒水的味道。好，来看一下糯米团子选择 A 酒的味道，大橙子选择 C 消毒液的味道。这四个选项当中，蚊子会最怕什么味道呢？章鱼哥选择 D 啊，李先生选择 C， 再来苏苏选择了 C 消毒液的味道。那么正确答案，蚊子最怕什么味道呢？应该是漂白粉的味道。蚊子呢对漂白粉的气味非常的敏感，主要呢是因为漂白粉当中呢含有氯气，那么这种气味呢对于蚊子有很强的驱避的作用啊。好，由于今天时间的原因呢，我们的节目要和各位说再见了，明天我们同一时间再见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安徽交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交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进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种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0: 家宝，路上注意安全哟。现在是晚上7:30。
1: 听资讯，聊生活，随时随地掌握路况信息，有趣、有用、有量，让您的出行元气满满，为您的爱车保驾护航，守护您的平凡幸福路。

0: 母是什么意思啊？
1: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0: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1: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0: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1: 你呀，你是 O 型。
2: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1: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3: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1: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4: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是众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1: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
2: 孟宗哭竹。三国时，吴国有个孝子，名叫孟宗。一天，与他相依为命的年迈的母亲突然患了重病。
3: 娘，你怎么了？
4: 宗儿，娘难受啊。
3: 娘，你就好好歇着吧，想吃什么我给你做。
4: 没胃口，什么都吃不下，要是能喝点鲜笋炖的汤就好了。
3: 娘，孩儿这就去后山给您挖笋去。
2: 孟宗心急如焚地来到后山，却不料时值冬日，遍地都找不到竹笋。想到家中病重的母亲，孟宗不禁抱着竹子大哭起来。也不知是巧合，还是孟宗的孝心感动了天地，就在他泪水流过的地方，他发现了竹笋。
3: 找到了，我找到了，娘能吃到竹笋做的汤了。
2: 孝是美德，更是人间挚爱，孝敬老人，用爱滋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众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2: A B A B O，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0: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2: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0: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2: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0: 你呀，你是 O 型。
3: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0: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4: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0: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5: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
1: 正莲岁离。故事发生在明朝初年，一天，朱元璋与马皇后聊起了齐家治国。
2: 朕贵有四海，天下便是朕的家，皇后，家若长久，须如何呀？
3: 皇上，听说浦江的郑家从南宋到现在屡受表彰，被誉为天下第一家，皇上，何不见见郑家的家主郑莲？
2: 天下第一家，好大的口气呀！那朕倒要见一见。来人，传郑莲觐见。郑莲，你家里有多少人呢？
4: 哦，回皇上，草民家中七代同堂，有1000多人。
2: 哦，这么多人，那你怎么管呢？
4: 回皇上，也没什么特别，只是讲个公道，处事公平，这人心也就平了。
2: 既然家风如此，那朕倒要试你一试。来人，赐香梨2枚。
3: 皇上，上次您赐给郑莲香梨，我特意派了校尉暗中查访，看他如何分配。
2: 哦，那他怎么分的？
3: 他让人抬了2口大缸，将2只梨分别敲碎放入缸中，每人喝一口梨水，就这么把您的赏赐给发下去了。
2: 这一次我倒真要好好的赏他一下。
0: 治国如治家，公平公道才能基业长青。

人汇聚，坐上如画山水秀丽，这里就是广德，热情如你的土地，把美美藏进你心里，这山一开好运来袭，这里就是广德，霹雳流淌着过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进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种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0: 早一点。现在是晚上9:30。
1: 听资讯，聊生活，随时随地掌握路况信息，有趣、有用、有料，让您的出行元气满满，为您的爱车保驾护航，守护您的平凡幸福路。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手上扎了一个刺儿，你会不会拔出来呢？
1: 啊，不拔出来多疼啊！
0: 打完吊瓶，你会不会忘了拔掉针头呢？
1: 哎呦，这样会产生负压力，会把血液从身体内抽出来的。
0: 手机充完电，你会不会立刻拔掉插头呢？
1: 嗨，这个没必要吧。
0: 手机充电器空载一天，耗电0.3度。如果地球有1000万个像你这样的小马虎啊，每天的空耗电量就会达到300万度。
1: 啊，是这样啊。
0: 小马虎可能造成大。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进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是众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1: A B A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2: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1: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2: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1: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2: 你呀，你是 O 型。
3: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2: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4: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2: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5: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纯粹爽口神意，沙河边童话语，好似魔法一美味的记忆，我愿意陶醉在这里和每一个美好相遇，道光得来我请你就是现在，我等你。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沙絮成滩。故事发生在明朝，朱元璋初定天下。
1: 站住！鱼鱼，你是何人？竟敢贩卖私茶？
2: 哟，这可是陕西布政司专门发文派的车，你也敢拦？
1: 朝廷三令五申，严禁官员经商贩运，布政司怎会如此胆大妄为？分明是你大言欺人！来人呐，给我拿下！
2: 放肆！这是当今驸马都尉欧阳伦的货物，小小个军官，你长了几个脑袋？
1: 驸马也要遵纪守法，布政司不管，我就进京告御状。
2: 哈哈哈哈，笑话！皇上会为了这点小事儿去惩罚自己的女婿吗？来人呐，给我打！
3: 真有此事？
4: 禀皇上，确有其事。
3: 你指将驸马欧阳伦、陕西布政司主管官员等一并赐死？
4: 啊，皇上三思啊！
3: 我大明朝若是纵容此等贪官污吏胡作非为，必将亡国。尔等无需多言，去颁旨吧。
0: 依法治国，不徇私情，这是政治清明、国家强盛的坚强保障。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Anhui Expressway。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进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众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2: A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3: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2: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3: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2: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3: 你呀，你是 O 型。
4: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3: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5: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3: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6: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嚯，垃圾都堆成山了，这都是我扔的吗？
1: 每年快递产生100亿个包装箱，100亿个塑料袋，1700万公里胶带，你以为他们去了哪里？请您享受便利的同时，也为环保多留一点心。快递争分夺秒，环保步履不停。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
1: 孟宗哭竹。三国时，吴国有个孝子，名叫孟宗。一天，与他相依为命的年迈的母亲突然患了重病。
2: 娘，你怎么了？
3: 宗儿，娘难受啊。
2: 娘，你就好好歇着吧，想吃什么我给你做。
3: 没胃口，什么都吃不下，要是能喝点鲜笋炖的汤就好了。
2: 娘，孩儿这就去后山给您挖笋去。
1: 孟宗心急如焚地来到后山，却不料时值冬日，遍地都找不到竹笋。想到家中病重的母亲，孟宗不禁抱着竹子大哭起来。也不知是巧合，还是孟宗的孝心感动了天地，就在他泪水流过的地方，他发现了竹笋。
2: 找到了，我找到了，娘能吃到竹笋做的汤了。
1: 孝是美德，更是人间挚爱，孝敬老人，用爱滋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4点整。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Anhui Expressway。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众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2: A B A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0: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2: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0: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2: 哦，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0: 你呀，你是 O 型。
3: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0: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4: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0: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5: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负荆请罪。战国时期群雄割据，将相和的故事就发生在七雄之一的赵国。
1: 大王有令，渑池之会，上大夫蔺相如维护国威，立下大功，拜为上卿。
2: 哎，想我廉颇有攻城略地的大功劳，蔺相如出身卑贱，只是能说会道，却在我之上。哼，下次遇见我定当羞辱他。
3: 来人呐，前面何事？
4: 回大人，前面是廉将军的车马。
3: 调转车头，避开廉将军的车。
4: 哎，大人，您和廉将军同朝为官，为何惧怕他到如此地步？
3: 呵呵，渑池之会，我连秦王都不怕，难道还会怕廉将军吗？但秦国之所以不敢对赵国用兵，就是因为有我们二人同在。两虎相争，必有一伤啊！我让他是把国家的安危放在前面。
0: 蔺相如的一番话传到了廉颇的耳朵里。几天后，
5: 蔺大人，廉将军光着膀子，背着荆棘，正跪在门口求见。
3: 啊！哎呀，怎么会这样啊！廉将军，快快请起。
2: 哎，我这个粗野卑贱的人，想不到先生的胸怀如此宽大呀。哎，
3: 将军请起，你我都是大王的左右手，理当精诚相待呀。
2: 蔺大人，从今往后，我定与您团结一心，共同辅佐大王，成就大业。
0: 公而忘私，精诚团结，方能富国安邦。

昆仑湖三水汇聚，灼烧如化山水秀丽。这里就是广德，热情如你的土地，把妹妹藏进你心里，只想一开好运来袭。这里就是广德，皮里流淌着过去，黄金雅香飘万里，四季笋最爽口。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要给我讲什么故事啊？
1: 今天我们要讲一粒米的故事。大米要经过7到15天发芽，14到20天育苗，7到10天灌水，80到100天开花，再经过20到35天抽穗，还要施肥喷药、除草、收割晾晒、碾米采购、洗干净和煮熟，才变成了我们今天的盘中餐。
0: 原来米饭长大要这么辛苦啊！
1: 一粒米的成长最快要128天，闲约一粒米，只要我们一个好习惯。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进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是众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1: A B A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2: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1: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2: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1: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2: 你呀，你是 O 型。
3: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2: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4: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2: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5: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立木取信。春秋战国时期，秦国商鞅主持变法，为了树立威信，推进改革进程，商鞅想出了这么一个办法。
1: 搞这么隆重，
2: 走，跟我看看呢。
3: 左庶长商鞅有令，谁要是把这根木头搬到北门，赏金十两。
4: 你看，就这根木头，谁都拿得动，哪用得着十两赏金呢？
5: 就是就是，这年头官府说话哪句作数了？
4: 对，就是啊。
3: 左庶长商鞅新令，若有人把这根木头搬到北门，赏金五十。
4: 又涨到五十两？
5: 真的假的？哎呀，哎，我来试试。嗯，
4: 嘿，还真有人愿意当这傻瓜呢。
5: 真是，哎呀。哎，走起，
6: 起来了。
3: 真到北门了，
4: 嘿，这赏钱该不会是五十大板吧？
3: 赏金五十两，赏。哎呦，
5: 哎呦，这回官家的话还真作数了，哎，
4: 真作数了。哎呀，好好好。
0: 人无信不立，业无信不兴。以真诚之心行信义之事，才是治国安邦的重要之道。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水，理想的事业，幸福的家庭。由于加入传销组织，一切尽失，远离传销，幸福人生。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种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1: A B A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2: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1: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2: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1: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2: 你呀。

0: 你是 O 型。
1: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0: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2: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0: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3: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
1: 孟宗哭竹。三国时，吴国有个孝子，名叫孟宗。一天，与他相依为命的年迈的母亲突然患了重病。
2: 娘，你怎么了？
3: 宗儿，娘难受啊。
2: 娘，你就好好歇着吧，想吃什么我给你做。
3: 没胃口，什么都吃不下，要是能喝点鲜笋炖的汤就好了。
2: 娘，孩儿这就去后山给您挖笋去。
1: 孟宗心急如焚地来到后山，却不料时值冬日，遍地都找不到竹笋。想到家中病重的母亲，孟宗不禁抱着竹子大哭起来。也不知是巧合，还是孟宗的孝心感动了天地，就在他泪水流过的地方，他发现了竹笋。
2: 找到了，我找到了，娘能吃到竹笋做的汤了。
1: 孝是美德，更是人间挚爱，孝敬老人，用爱滋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注意了，注意了！6月9日到18日，第六届全国防范非法金融活动知识答题赛正式开启。
1: 您可以搜索“中国银行保险报”小程序，或者关注“中国银行保险报”微信公众号，选择安徽地区进行答题。
0: 活动场景每日更新，需按顺序作答。答题还能积累钱袋子安全值，兑换惊喜权益。快来参与答题，我们一起
2: 守好钱袋子，
0: 护好幸福家。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进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种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0: 在会场上落了半瓶水，
1: 无所谓。
0: 在公园里扔掉半瓶水，
1: 拿着太沉。
0: 在火车上忘了半瓶水，
1: 下车再买。
0: 在烈日骄阳下，好想那瓶水，
1: 哪怕是有半瓶水也好呀。
2: 昨日随手丢弃，今天求之不得。喝完半瓶水，是我们对一瓶水最大的尊重。

0: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1: 我偶尔上一下班没关系。
0: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2: 哎，你开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3: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0: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2: 有军事设施，
0: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现在是北京时间4: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Anhui Expressway。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众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2: A B A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3: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2: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3: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2: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3: 你呀，你是 O 型。
4: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3: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5: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3: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6: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嚯，垃圾都堆成山了，这都是我扔的吗？
1: 每年快递产生100亿个包装箱，100亿个塑料袋，1700万公里胶带，你以为他们去了哪里？请您享受便利的同时，也为环保多留一点心。快递争分夺秒，环保步履不停。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

0: 娘，你就好好歇着吧，想吃什么我给你做。
1: 没胃口，什么都吃不下。要是能喝点鲜笋炖的汤就好了。
0: 娘，孩儿这就去后山给您挖笋去。
2: 孟宗心急如焚地来到后山，却不料时值冬日，遍地都找不到竹笋。想到家中病重的母亲，孟宗不禁抱着竹子大哭起来。也不知是巧合，还是孟宗的孝心感动了天地，就在他泪水流过的地方，他发现了竹笋。
0: 找到了，我找到了，娘能吃到竹笋做的汤了。
2: 孝是美德，更是人间挚爱，孝敬老人，用爱滋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5:00。
1: 高速

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近的业主您好，电梯安全卫士提醒您，发生火灾时请勿乘坐电梯。
1: 妈妈，乘电梯逃生不是更快吗？
2: 宝贝儿，当遇到高温的时候，电梯箱容易失控，甚至会变形卡住，非常危险。
0: 一楼到了。
1: 妈妈妈妈，这是谁家的大门一直开着呀？
2: 这是安全出口，发生紧急情况啊，要从这扇门逃生的是不能上锁的，明白吗？
1: 哦，咦，爸爸的车停在小区门口等我们呢。
2: 老公啊，跟你说了多少次了，消防通道是不能停车的。
3: 这不是方便吗？
2: 哎呦，电梯怎么还不下来呀？
1: 妈妈，那有安全出口。
2: 哎呦哎呦，这门怎么锁了呀？
4: 这是谁的车停在消防通道上？
5: 消防常识，知道更要做到。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是众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1: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
2: 鞭打芦花。孔子有一个学生叫闵子骞，幼年的时候母亲去世了，他的父亲娶了继母，继母又生了两个弟弟，继母虐待子骞，甚至不让他吃饱穿暖。一年的冬天，父亲带着三个儿子驱牛车外出访友，子骞赶车行至一个村庄，天气骤变，寒风刺骨。
3: 哎，子骞，你怎么赶的车？
4: 父亲，天太冷，手都冻僵了，没有拉住缰绳。
3: 这棉衣是继母给你新做的吧？你俩弟弟穿的还是去年的旧衣服呢，新衣服穿在身上怎么会冷呢？肯定是你刚才偷懒贪睡才把车赶到沟里去的。
4: 不，父亲，父亲，
3: 跪下，把鞭子给我。啊，这是怎么回事？棉衣里塞的竟然是芦花。
4: 父亲，
3: 原来如此，给亲生的孩子穿棉花做的衣服，给你做的棉衣里塞的竟然是芦花。天寒地冻怎能御寒？这个狠心的婆娘，看我回去不把她给休了。
4: 万万不可呀，父亲。
3: 继母如此待你，你却为她说情，这是为何呀？
4: 母在一子寒，母去三子丹。父亲，您若是休了后母，两个弟弟就会像我一样可怜呐。
3: 子骞，
2: 宽厚友善，包容大度，方能家庭和睦，社会和谐。

冷酷三神汇聚，灼烧如化山水秀丽。这里就是广德，热情如你的土地，把美美藏进你心里，只想一开好运来袭。这里就是广德，霹雳流淌着过去，黄金雅香飘万里，四季纯粹爽口神意。沙河别同花语，好似魔幻起美味的记忆。我愿意陶醉在这里，和每一个美好相遇。到广德来，我请你，就是现在，我等你。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进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种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2: A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0: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2: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0: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2: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0: 你呀，你是 O 型。
3: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0: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4: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0: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5: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
1: 六尺巷。清康熙年间，文华殿大学士兼礼部尚书张英的桐城老宅与吴姓人家毗邻，因为宅基地纠纷，双方是互不相让。张夫人修书一封寄给京城的张英，几天后，
2: 夫人，老爷回信了，
3: 快拿来。
4: 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有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
3: 看来啊，是我错了。管家
2: 在，
3: 就按老爷的意思，让他三尺。
2: 是夫人。夫人，夫人，
3: 又怎么了？
2: 让地之事业已办妥，没成想吴家也让了三尺。
3: 哦，只要一心换心，吴家也很通情达理呀。
2: 是啊。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近邻业主您好，电梯安全卫士提醒您，发生火灾时请勿乘坐电梯。
1: 嗯，妈妈，乘电梯逃生不是更快吗？
2: 哼，宝贝儿，当遇到高温的时候，电梯箱容易失控，甚至会变形卡住，非常危险。
0: 一楼到了。
1: 妈妈妈妈，这是谁家的大门一直开着呀？
2: 这是安全出口，发生紧急情况啊，要从这扇门逃生的是不能上锁的，明白吗？
1: 哦，咦，爸爸的车停在小区门口等我们呢。
2: 老公啊，跟你说了多少次了，消防通道是不能停车的。
3: 这不是方便吗？
2: 哎呦，电梯怎么还不下来呀？
1: 妈妈，那有安全出口。
2: 哎呦，这门怎么锁了呀？
4: 这是谁的车停在消防通道上？
5: 消防常识，知道更要做到。

0: 今天的早餐有牛奶和鸡蛋，你的呢？现在是早上7:30。
1: 听资讯，聊生活，随时随地掌握路况信息，有趣、有用、有料，让您的出行元气满满，为您的爱车保驾护航，守护您的平凡幸福路。

安徽交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交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0: 安徽交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交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1: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2: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1: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众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3: A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1: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3: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1: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3: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1: 你呀，你是 O 型。
4: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1: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5: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1: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6: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